0: 接。哎呀，那人亲娘面色，谁看也不亲娘面色啊！你要我们三爹三娘面色贴啊
1: ？Jesus，
0: 你要吹呢你么？别把我娘面巴杀，俺们你做咩？俺们哪活着？

你别信你了，哎呀你姐，我爹我爹我爹没完，我不知道我比别人说嘛啥子嘛，我说快点我玩了干嘛，我不会我出点门，我爹我姐姐就说你三个说

0: 滚！快点！鸟中文鸟文路错别，快点！啊，不然我要听，快点两个跑完去，两个卡上嘛。哎，鸟国兵的眼睛，哎，那鸟空兵的眼空娃，眼空，眼看见没有什么，眼突然没混用，基地。慢慢的三国被开开俺的孩子帮着在看起来我这是什么俺要国被你也得给你们的业务俺的给你们的辣子
1: 我不然不三不然的白呀俺叫我不然不三不然的白呀